都嘛，好做个麦方感哈，爱看真哈，好在顺音板蒙带舒适白，正红蒙龙蒙爷，密码外带很遥难，板蒙好和很本塞，拍蒙行米边的马，米八位你一本高官，做不满十八位难，因的短哈苏早马 L， 马行本听八位你怕啥带十双板呐？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技基地，
3: 中国的天文显示会，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神父，
6: 广播涵盖粉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ชื่อกามาตะงาไอครอบชามชานีเ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มงวยนี่เดกอปังดามาเซเดหลังนาชื่อกานิมงเดกอปังดามาเซกาเรยานาหลังไปครม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昆明开幕暑运首月中老铁路跨境客流创新高去年旅居云南老年人近98万人德宏州检察机关三年办理110件生态环境领域案件红河州火把节系列活动轮番上演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泰国国家旅游局表示高度重视中国游客旅游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7日全省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科学务实周密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再接再厉统筹抓好防汛抗洪防震减灾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抽查加强防范措施和应急救援准备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8月8日晚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致欢迎词省运会是全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省十七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总工会主办昆明市政府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51个大项1568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77万人竞赛项目数量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16日闭幕8月8日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表彰会议在昆明举行44个集体和93名个人被授予云南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称号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磨憨铁路口岸客流保持高位运行7月1日至31日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旅客通关峰值超过1000人次创历史新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文山铝业绿铝云汇建铝电解智能管控项目云南白药数智云药中药材全产业链 AI 项目入选展现出我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在绿色铝中医药等重点产业的特色和成效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2025年旅居云南老年人近98万人同比增长41.4%记者近日从同城旅行获悉进入8月份长线出境游搜索与预订热度同步走高7月31日至8月4日中秋国庆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相比前5日翻倍度假产品出境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0%云南上榜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国内游目的地记者近日获悉3年来德宏州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110件督促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额192.147万元近期红河州各地火把节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从金平国门绽放的边陲如火风情到元阳绿春梯田之上的民俗狂欢再到弥勒可义电音律动与阿戏跳跃的热情共舞八方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相聚于此歌舞相伴同乐共庆共同迎接盛大民族节日的到来 据统计，截至8月5日，自7月1日进入暑期以来，玉龙雪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约 2.8 万人次。国内新闻，记者日前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我国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 34.63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同比增长 5.4%。中国海油8月9日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8日晚，针对近期中国游客在泰国参加文体活动发生的相关公共事件，以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布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提醒，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塔帕尼表示，中国是泰国的好邻居，泰国高度重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塔帕尼称，数据显示，今年年初至八月，中国游客赴泰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塔帕尼介绍，面对持续增长的中国游客市场，泰国旅游局仍需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完善对中国游客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据美国方面9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日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据美国纽约时报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俄罗斯国防部9日晚发布通报称，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9日，在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发生严重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21时，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9人重伤。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一场高水平的省运会，是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以省运会为牵引，云南将大力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开创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4: 本届省运会参赛总规模达到2.77万人，是全云南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从国家竞技体育体系来看，也是选拔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的核心平台。云南省体育局政策法规宣传处二级调研员于小平：
5: 大幅优化赛事项目设置，激励各州市输送优质后备人才，充分展现了我省全面建设蓬勃发展后备人才培养不断完善的良好态势。
4: 本届省运会也是省会昆明时隔32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开幕式别开生面，用春信、春风、春色、春潮四个篇章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示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鲜明特色。而看台变舞台的观众互动，把云咖、云茶、云药、云果、云菌等云南特产融入其中，各地特色文化争奇斗艳的方式，充分展现了全民参与、全场互动，立体呈现云南文体旅融合办赛理念。开幕式总导演宋飞：
6: 是围绕着总书记对于云南体育三个定位和我们主办城市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大地当中，有各美其言，然后也美美与共。
4: 过去的五年，我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团结一心，拼搏奋斗，为国家、为云南赢得了荣誉。竞技体育方面，云南健儿在国际、国内赛场上摘金夺银，战果辉煌，国内成绩居西部前列。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云南运动员也是时隔12年再夺金牌。体育产业发展方面，过去3年年均增速超20%，产值突破1000亿。首届滇超联赛直接经济效益超过8亿，带动消费30多亿。全民健身成为时尚，云南省经常健身运动的人占了42%，提前5年实现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目标。观众丁冠鱼
7: 打羽毛球、篮球会有一些立交桥下啊，还有那种小区绿化周边设施面都会有一些球场啊，建设的蛮好的。
4: 观众李昌锦，
8: 各项运动我都非常喜欢，陆地上的、水里的什么都来，不管从小孩一直到大人，一直到老年同志，全民健身，这个风气实在太好了。
4: 为期9天的赛事将全面展现“十四五”以来云南体育发展丰硕成果，集中检验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育、智慧赛事建设成效。全省各族健儿同台竞技，以昂扬风貌诠释体育精神，借助省运舞台凝聚云岭奋进合力，绘就全民健身、竞技突破、产业融合的新时代云南体育发展新蓝图。运动员任科颖，
9: 希望自己能拿冠军。
4: 运动员陈玲欣，
10: 加油起劲，我们会取得好的成绩的。
4: 教练员谢鹏玲，
11: 我希望我们云南省的所有运动员、所有教练员一条心，把云南的体育越办越好。
2: 一杯香浓的咖啡背后，可以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也可以是一个个年轻人的梦想。在云南普洱，中国咖啡之都，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招生1年多了。这个跨界融合的新专业培养的不是传统的农学生，而是懂种植、会加工、善经营、通贸易的复合型新农人。他们如何用所学点亮乡土？让我们去听听这群年轻人的故事。
12: 在普洱咖啡实训基地里，学生们正进行咖啡种植管护实操。与传统的农学专业不同，这里的课堂延伸到田间实验室、加工车间和贸易模拟室。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黄峥荣，
13: 通过2年的学习嘛，我们从种植、采收，然后到初加工、深加工这些、全产业链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咖啡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饮料或者是说农产品，它其实更多是一种集种植技术还有文化它一体的一个特色产业。
12: 黄峥荣来自安徽，2年前对咖啡的印象还只是速溶提神饮料，如今他已经能熟练讲解咖啡豆发酵参数、烘焙曲线，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咖啡定价权。它的转变来自跨界育才的专业设计。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咖啡科学与工程专职教师桂花，
14: 学校目前已建成3大直属咖啡实训基地，并与雀巢、星巴克等10余家龙头企业共建全产业链校外平台，覆盖种植、加工、研发、贸易全环节。
12: 云南咖啡产量占全国的98%，但长期面临种植强、加工弱、品牌弱、人才单一的短板。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有乡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从小生活在普洱的邓新宇，从小接触速溶咖啡，2年的学习让他发现，咖啡专业不仅是浪漫的，更是硬核的。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学生邓新宇。
15: 学习咖啡加工，我们就要去学咖啡生豆的发酵，我们学习咖啡烘焙就要去学习它的烘焙曲线、烘焙的参数的调整，学习那个咖啡调配的话就要去学习研磨机的一些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更多挖掘这杯咖啡背后的一个产业链。
12: 2024年9月，来自全国的98名学生成为首批本科生，不到2年时间，他们已经在各类技能竞赛、创新创业项目中崭露头角。学院打造的云科热区众创空间和普洱咖啡主题创业园，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尝试全链条创业。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16: 课程体系设计当中，我们融合了工学、农学、理学、管理学乃至艺术学，希望的话呢，培养综合性的人才，推动咖啡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专业化的发展。
12: 2024年，云南农大还设立咖啡现代产业学院，招收研究生。今年6月，首批研究生毕业后走向不同工作岗位。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咖啡现代产业学院研究生虎桂琴：
17: 我将利用从学校学习到的各种咖啡知识，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云南的咖啡，并且爱上云南的咖啡，为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云南省咖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红：
16: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须振兴。我们培养的人才，从种植到最后的销售，不断地提高我们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迪庆州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以文化引流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18: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如画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河南游客林慧：
19: 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18: 每年5至8月，小中甸镇的杜鹃花由低海拔到高海拔次第绽放，当地依托花海景色，规范设置便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业发展。香格里拉市小中甸巴士民宿老板纳姆：
20: 经济收入包含我们的住宿、餐饮、向导，我们就收入了4万多啊。
18: 立足世界级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优势，迪庆州发布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迪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等深度融合。石卡雪山景区依托30多种原生高山杜鹃，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品藏香美食，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等非遗技艺。石卡雪山景区综合服务部司纳都吉：
21: 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8: 纳帕海湿地不断加大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特色民宿、景观咖啡屋等市场经营主体。如今，村民不仅能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还可以通过参与骑马、旅拍服务等方式持续增收。香格里拉建塘镇泥屎村纳帕小组村民七林：
22: 轮流来这个草原上来牵马，然后咱们每年的话保底有17000。
18: 香格里拉纳帕海白塔站网红打卡骑马场负责人李松军：
23: 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根据他们的偏好，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18: 近年来，迪庆州因地制宜培育酒庄之旅、非遗之旅、自驾之旅、花之旅、户外之旅、冰雪之旅，构建差异化的文旅产品体系，不断拓展旅游产品供给。今年1至5月，泉州接待国内游客约712万人次，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拉荣竹马：
24: 用心打造我们迪庆文旅的磁场，深耕文化引流，让每一位来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既能看到我们的绝美风光，更能去感受我们香格里拉千年文化的温度。
2: 8月8号至9号，第3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参加。请听报道。
25: 论坛聚焦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污染环境、非法占用农用地4类环境资源类犯罪刑事治理，围绕环资案件的行刑衔接和公益诉讼等内容，从司法认定、政策把握、社会治理、立法完善等维度开展研讨交流。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陈伟强：
26: 我们云南在环境资源犯罪里办理的过程之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了提高办理环境资源犯罪过程之中的 治校，需要我们集中全国的优秀的司法实务专家和理论专家共同研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对环境资源犯罪的认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2: 八月九日，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各项赛事全面拉开大幕。上午八点三十分，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平把单速车一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十七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请听报道。
0: 上午八点三十分，省运会公路自行车项目在晋宁开赛。在男子乙组平把单速车一公里个人计时赛中，昆明代表团马潇翔以1分09秒960的成绩一举夺得冠军。这是省十七运会正式开赛后产生的首块金牌。省运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昆明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运动员克服雨天不利条件奋力冲刺。9点20分左右，青少年甲组1万米竞走混合接力决赛结束，普洱代表团选手罗杰和胡乔梅获得金牌。这是省运会正式开赛后田径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普洱代表团竞走运动员胡乔梅，
1: 非常的开心，也很感谢我的队友吧。我后面还有4场比赛，会好好发挥自己的水平，展现我们普洱运动员的风采。
0: 普洱代表团竞走运动员罗杰，
3: 今天主要天气也不怎么好，但还是成功顶下来了，把我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吧，也是把最好成绩再往上提一提。
0: 省运会体操丙组比赛在昆明体育馆开赛，女乙50米步枪三姿，女乙10米气手枪，男甲25米手枪速射，女丙10米电子步枪等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展开角逐。女乙10米气手枪第一名，玉溪代表团射击运动员齐硕如。
5: 感觉靶场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对于我的成绩提升很有帮助。
1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5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满足群众在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婚嫁、生育、托幼等方面的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7: 未系安全带的乘客，交通事故中受伤，是否需担责？交通事故中乘坐网约车的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需要对自身受伤承担责任吗？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系列案。某日，高某等6人乘坐网约车去往外地。当日4时，该网约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因雨天行车未降低车速而追尾前方货车，造成车辆受损以及高某等6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交通事故。 后经交管部门认定，网约车司机赵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货车司机张某负次要责任，高某等六人无责任。事发时，高某坐在网约车副驾驶位置，系有安全带，其余五人坐在后排，均未系安全带，其中有一人被甩出车外，左手臂断离。案涉网约车在假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座位险等，案涉货车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特种车车上人员责任险。事发后，高某等六人将赵某、网约车挂靠公司、张某及案涉两保险公司等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其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高某等六人的损失应当先由案涉货车所投保的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按各方责任划分。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虽然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的行为与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交管部门也未认定其承担事故责任，但若系有安全带，可以减轻损害后果。其未系安全带的行为增加了自身的危险，客观上也造成了自身损害结果的扩大。未系安全带的五人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承担 10% 的责任，剩余损失由赵某、张某按照事故主次责任均分别承担 65%、25% 的赔偿责任。系有安全带的高某无需对自身损失承担责任，其损失由赵某、张某按照事故主次责任分别承担 70%、30% 的赔偿责任。赵某应承担的责任先由承保座位险的假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代为赔付，超出部分由赵某和网约车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判决现已生效。目前副驾驶位系安全带已成为较为普遍的认知，但是许多人对坐在后排是否要系安全带存在错误认识，认为无需系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不论前后排均要系安全带。大量数据显示，规范使用安全带可大大减轻损伤程度及降低事故死亡率。从法律层面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其中乘坐人员就包含前后排所有座位的人员。在此提醒，无论是从遵守法律规定，还是从保护自身安全的角度来说，出行时无论坐前排还是后排，均要系好安全带。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我家住在桃花山》。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

0: 广播播来，外面了。苏东好等来，如你今晚很早冇送。
1: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南京越南安天盟军的怕阿个爱。在浪娜市干事会电台，浪娜路娜市干工作。
3: 云南蒙多贡莱姆送中格罗克瓦纳，蒙姆沙随干增卡扎恩滚，是班是拉拉克瓦埃市噶。蒙多电高管康埃荣达纳巴蒂蓬姆沙干部尼，蒙多让多密鲁拉姆埃荣莱噶，阿宗什拉看是杜克瓦埃市噶。安田蒙多萨鲁安莫多拉姆郭姆点莫萨鲁安埃库图什莫克瓦埃市噶，格金沙埃博耶造南西。西双班那国王党爱哭开张路爱是个离家乌梦西共攀爬之蓝铁乡爱是么什么么画屏跟王国格罗爱是个蒙丹说问李莫关党尼没有蓝没啥么子蓝落山这班爱么南巴冷爱蓝个亲是民爱是么什么么格罗克瓦爱是个哥伦比亚蒙丹国阿张斯尼个同盟阿杜爱能能个巴能爱么着没啥了在是爱心满爱是个

那次嘛年啊科技老师社会主义符合自个一面壁一起老师刷死没见不理之娘一名母名在见了几例子神秘老子发现之前一老师符合自个一名一三地理之娘孟诗诗提子嘛瓜于那年发现之前一老师符合自个一名来时没见不理之娘啊此次在头给他提子瓜发现之前一老师符合自个一名瓜符合一匹拉嘛年其实符合阿志小娃嘛瓜算着哩天赋瓜我吃你福利瓜就天赋瓜我吃啥福利瓜免吃哩其实符合小娃老师阿志嘛瓜算着哩提不嘛吃着哩哇老师呗马哥你啥你嘛他不是提子瓜嘛米的瓜嘛大约嘎不米是不年身为吃铁楼吃花阿志大楼子的瓜刷个楼中国云南身为年总书记习近平呢中国国产党的个楼天你我可比的楼是个子的瓜阿克普尼家楼是妈咪东尼弟弟咋服侍与那么瓜一米木米一十一匹拉子楼被哈楼是妈咪妈的一直咋说来后娘阿吉说年妈咪妈都叫双年比一米一马瓜独立自阿比边阿一直都吃师傅一匹拉子剃头剃头做书记习近平呢与那么瓜一米木米一匹拉子楼耍哈嘛一直一把拉子懂啊那说被他子他其实天母瓜天母瓜一年楼时阿克米年级都没得加过小米妈年阿克一直里娘一米木米妈年阿克一把拉子家里娃是你听下瓜酒听下他月牙瓜酒露水木瓜吃喽米勒瓜酒鱼腥木瓜吃喽时阿克米尼吉都木得加个虾米马年下特里瑞利瓜酒木勒瓜吃喽时阿克米尼吉都木得加个马年阿吉下特里瓜是你听下哈吉瓜吃他其实阿吉瓜年阿克米尼吉都木得加个加加路达天母提多你哈我这是特加里瓜老师辈是你口福瓜酒听下穷人瓜吃中老买套瓜比介绍的你我骗我命工花个楼十万年我都你求个做的话阿姐你什么对马子种啊听马年阿你弟弟什么才是瓜天赋瓜求吃你福马子免离原来我骗不给瓜五多个马年中老买套这个瓜二十二米阿克瓜哈米阿妈提示多的话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你带着他提提家望啊你都你你是求过他你才没瓜年他这瓜咋我了我等哈马年天下提示求们谁都我哈子做的话听马年阿尼提提这么才是瓜天赋瓜路内我很负面的茶子瓜在我路我下我里马年吃啥么很多对着的听马年阿尼提提这么才是瓜天赋瓜啥风光方面的茶子瓜在我路我等哈比在我路什么年你是阿志面临是抓的哇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听到你他提提家望啊原来是茶子瓜在我路我等马的是你少家米的年还给我们高就阿科技老师也在厕所医师你是花里克斯都在这里哇四十八年符合都市提升啊符合理想瓦达木杂多的代理下笔瓦达今年啊可你嘎整啊七八年国内瓜你别木瓜等年老师一九杂志都是嘛的把他一直杂志老师也在四十八年阿杰米啊可吃啊七八年阿们阿杰说不无杂你是老师嘛准啊老师辈天天三人塔此时了妈们四十里皮白马年花皮鞋瓜一个瓜一米一八瓜年提示过提示白马三部对多来湖北老师阿面是瓜比家和吃俺年一季瓜二十二米嘛五多瓜里子娘一米天马瓜年原是原地分嘛一对一提示日地的哈米哈巴瓜四十六岁哈提示过提示瓜嘎白老师俺面是一年啊老师辈天天三人塔我不年提个瓜瓜米都得提秋子国务司就就哼哼米说的下地老师怕我提花一颗心我妈一个娃一万年提示过提示最米一族提豆子吃嘛的下地哥天马瓜最皮的说你多女孩又吃有哈个娃其实古地是这都下起个嘛年我都厉害去吃总阿比边啊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提提家望啊你还吃我你瓜就够哈你是三年瓜吃他吃了点了提过你阿妈头时母瓜我欺负妈妈年北京母瓜一懂啊提他阿克达老师父妈族历史性子嘛年父妈懂啊提妈年阿塔提勒嘛提斯里免啊提过三十区萨斯提妈新疆生产节省比土阿比高阿泰苏里拉拉年啊老师辈有个不带水老公米的瓜都是白不说国家困年你阿次女他都是不送你那你那么瓜提了一半啊提过托之瓦这么的瓜米的年做个瓜年嘛一直以里的马德洛是菲律宾所带年想我一个娃做个瓜年之瓦马德洛是一下有菲律宾所带年一直以里求求想我一个娃国家困年提了一半啊一米木米一马瓜米一说年一直以里求求在一瓦里之事不给说之瓦马的不给这里之年啊老师辈我瓜一直你要吃你他哥伦比亚米瓜年我是藏瓜罗里斯国地贵政府年贵下级楼是海尼瓜走里瓦比边啊阿们瓜吃他我罗马瓜比拉粗你要杀吃你有没力我是自由拿到力

0: 夫子一点嘛师傅我一嘛的每次过阿姐嘛阿姐在师傅子捋去例子每次你嘛观念每次嘛得得给我例子每次一门嘛得得说是一门嘛阿过去吃去例子有特就嘛过天里可以下楼时教我半年每次嘛妹妹的大楼时有在我例子天里一年每次嘛我面吃奶嘛啥事我面花吃嘛吃
1: 听不听到过天嘛你苏你娃出白不阿吉苏花花热点了我念了啥能啊你觉得吗你也关念阿吉苏的刚才路你苏母过提比马斯斯福马根啊阿姆念姐姐你念过大路米里马达白马喝点哪能干嘞

个无门的一切债，先还债，一条人可还无奈，莫债，问债。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当代是装扮呐，
5: 你苏我三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地位，记得可来拉好口头地位哦呀。
1: 听那亚语说着口头地位，记得可来拉好口头地位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出去啊，那个大，记得把那家土肥哦罗来。你那手阿提个起来，你还可会瞧家的家的家来，门阿外不是毛子，罗么拉子。那个是高速公路也高过博阿维卡的那的个嘛？雷查木伊亚他奥西个是地位奥米来，小阿维奥西个罗马拉修。西斯也早一些西索巴脑，阿洛蒂尼来地车奥。古阿布达哈的加巴塔瓦巴吉巴维，阿洛蒂婆的卡阿提的黑切。哥伦比亚起第五季米洛希来，是西北桥底下的起的阿叫。我好过的老的老子来，那哈尼。的请阿妈的妈阿好多说来的给木给的，我也好。那个是你哈。

ขวชยาผู้โตกันแลกาติกาติจาเวเตคากาติเตกิตูน่าช่วยกุจีแลชิพ่อมือกาเวผู้ชิมจีอาเกชิมจำไตกาซือยินาชิพ่อเวกาถาคือจอยาเวกาเตกิเชตากาติคือคนน้อยิ่งหากขวชกาติจาแลมือกาเวผู้ชิมจีซึ่งที่มาขอขับไปมือกาเวทาที่หาผู้เวขออาชีเชฟผู้พะเชตาและที่คุลูจอยอยู่今天你喝咖啡，是自己瓜啡大鱼来干的吧？喝，社会的其他婆的婆啡会喝的多大啡？做过云南社会，习近平做书记，做过共产党大派啡，但还两个考试啡会喝，喝大啡喝，专家啡都考考的就黑了。云南阿个亲家们来啡干，拿出来的啡都啡熬到来就黑。这个来个多卡来的卡，其他就来的黑喝。来，习近平总书记阿个大飞云南到小拉大飞奥地的架子，我们亚他说的毛好的个来来的车大飞高速公路也好，亚铁的个车，结果三八克毛好，云南带来路吹，米勒带来雨小咖啡，瑞某高速公路云南交通的大飞的多，亚高的大来亚都超，可哈巴不他咖啡。古博阿贝告诉公路亚哥，得话得去你下阿七十公里脚。接下去哈巴可尼他阿贝，坐老铁路飞阿米洛克去我飞我家，阿去来可开得去话对拍脚。阿尼可去的亚个得哈不要可可去你飞拍罗马达，因那飞我家坐老铁路得来，我那国家好多飞来，只好给飞莫得自由。你那不把的你我是个媳妇，你去人去考考，你差木一样的个大伯二十个是，对下对起对娃是很个哈木叫，我是的考个对哈不要考对分开那么大，小个伯二十对起些娃嘿嘿对叫，俺你考起的呀个对哈不要考些分怕那么，二十个是的个嘞小个伯个那么拉切。林娜不把的你我是个媳妇，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他们苗族那里的哈尼贝，新是野草一系的多个秀，野草来我见你下，我是个好牌牌大牌模子，我是个你去国家做为个最好最佳美。的你我是，这其实破的破的家嘛，木是买不来破下来大牌的卡。坏脾气有点小，我可能没得起码为敲他，偷买来货币。直播短视频带大卫的卡的，却是还靠妈妈是家下来个卫的个家点小。一下把过年带来一年，发誓家存心阿个多年来，得起得破得破三亚过节的个过卫的卡点小。我可能写嘛，卡可为卡亚来，这个那位车的个阿克不爱得来，不哈来打。第二个是，国外富国家的马贝，国外机关他落课来，大哈的家把他几把万把贝阿罗的破的卡，阿提的给哈老。我可能尾巴大贝阿姆的起马怕他万把个，尾巴大罗是为车，嘻嘻你哈个他有个。启发他不得为大黑，我去二哈子吃到阿秀。你那不把个是的，一哈巴的去黑你打来，二哈巴你去写你。是破的破国家的毛咖啡，一直吃亚阿黑白的为的卡不叫的黑度。我他讲我，你下为白二去黑马的马度，现在的马是四七哦，六到拉达不有。我就不得过把国家亏，去哈巴的青年他领那不把他土币为，我去国家为移民管理机构，领妈妈舅舅哎，我们国家却祖国前来干的为他还得强你来，我得好给度。菲律宾奥哈嘎领妈妈舅舅哎，祖国前来干的为求他家，我好几把度。国家亏过呗，得卡起的为好。祖国为家的爸发的奥利塔就来的大飞，我们国家却为阿夸塔哈下达。我的米为奥亚希哈巴的青年，
国内比亚起第五级米路黑来，是西北桥底下的几对阿娇，黑起是阿哪娇下娇，也可起的也爸爸是。一度黑哈巴的青年他俄罗斯多飞，一度阿萨姆巴是哈巴赫拉飞。俄鲁哈鲁维纳夫来是西北桥底下个帕高，亚尼维克斯下是来就不接突击个费用，来那个突击的费，起码别个说那拉费奥布尔加。奥斯多卡乔希，第一个乔克他打好打，奥斯亚高卡第个乔克。习近平为多卡定义的多角色。

0: 里屋里脚黑来，洗老婆老婆，你喝咖啡就不干个脚。法里屋里老爸切大表，
1: 法里屋里脚黑来，洗老婆老婆，你喝咖啡就不干个脚。法里屋里老爸切大表。
2: 自动是可能罗里亚来斯多，蒙泰拉维塔过来。自气妈妈过到时来，去查他头皮皮，看见嘞，死到时来，自都不要的，我黑的。前日子，福台发现挖油车个加巴的个，米卡拉来加巴的嘞，米卡他过也很久为，尾巴儿子的子第七秀。自到时来，罗里个为死到可恼，自气妈妈过到嘞，尾巴大为他白是个为儿子。你去人去写课，写下班去按打发的那里，给他我要出个加把早阿托马帕，知道是嘞，罗里个嘞，叫他我过他死多，早阿托马帕出去门派拉维塔过来，知道是嘞，罗里个为奥黛戴维塔白西个嘞，是马嘞过到是嘞，检查他头皮皮，检查他黑头皮，死多哈拉嘞，你妈妈下来知道不要过皮，检查查你那个是皮。找阿童妈怕我的女为大把地亲那里他接个自动为他干死。但那是为找阿童妈怕为死个可为自物嘛的还好色可写还写起的阿那你好可给个。法医查你是来过为找阿童妈怕自动是来。亚国卡斯罗里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타타 가마햄.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나 하냐.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持续深化改革，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我省高速公路建设全速推进；临沧夏粮面积与产量双增；鲜食椰枣在西双版纳试种成功；丽江芒果文化季系列活动在华坪县举行；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已致111人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长期以来，云南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始终把广大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云南发展的最好合伙人。经过努力，全省民营经济占 GDP 的比重从 52.4% 提升至 53.5%， 撑起全省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十五五时期是云南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关键时期，我省将在多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为全省上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发出了动员令，明确了施工图。连日来，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意见，一致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盛夏时节，全省各大高速公路建设现场施工热潮涌动，多个重点项目捷报频传。上半年，元阳至绿春、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瑞孟高速公路云南交投段建成通车。截至六月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1257公里。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截至八月六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增长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记者获悉，八月八日起，省商务厅将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每物消费券，活动持续至8月31日，每周六10时至23时在云闪付 APP 平台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本次活动面向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参与商户为重点商圈及商超零售企业。消费券设三个档次，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记者日前获悉，2026年临沧夏粮播种面积111.75万亩，同比增长0.58%，夏粮总产量13.8万吨，同比增长3.55%，夏粮生产实现面积产量双增长。近日，记者从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举行的发布会获悉，该所从泰国引种的二个优质鲜食椰枣品种试种成功。椰枣是一种优质经济果树，兼具产业经济、生态修复和园林观赏多重价值。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种植的干食椰枣，鲜食椰枣果肉脆嫩多汁，蜜香浓郁，契合当下鲜果消费市场需求。近日，第十七届丽江芒果文化季系列活动在华坪县举行。活动整合品牌传播、市场拓展、赛事引流、展销惠民、文旅融合等举措，通过产销推介、直播短视频大赛等方式，拓宽线上线下销路，配套举办种质资源展、特色夜市、田园采摘、创意体验等活动。八月六日至八日，普洱市江城县火把节暨第十一届三鸭果节民俗狂欢火热举行，活动分别在国庆乡摩等村博别寨、洛杰村月亮湖、田房村田房寨三个特色村寨逐日开展， 汇聚特色市集、传统技能展示、趣味赛事、山野探险、文艺展演、篝火晚会等多个项目，吸引来客深度品读江城独有的民族风情。国内新闻，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记者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8月10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记者10日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获悉，8月18日至9月23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举行，届时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郭家坤说，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当地时间1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当地时间10日，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此次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据印度媒体10日报道，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9日晚发布通报说，该邦自7月中下旬开始的洪灾已造成100人死亡。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意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请听报道。
2: 乌蒙巍巍藏峥嵘，赤水滔滔正初心。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意见指出，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儋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让党员干部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从91年前的伟大转折到新时代的接力，扎西这片红色热土正书写着属于新阶段的胜利。扎西会议纪念馆馆长卓家勇：
3: 持续深挖红色史料，丰富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全方位把伟大长征精神宣传好、传承好、发展好，吸引全国各地更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走进扎西，读懂扎西，铭记革命征程的艰辛，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2: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红英：
4: 那么把西南联大的现场教学进行系统化，特别是智慧化的运用 AI、VR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让西南联大的历史更加的可感可见，那么为我们云南培育干部队伍呢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
2: 意见指出，要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郑明哥：
5: 依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这个学科人才优势，组织我们的专家学者呢，开展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和学术研究、理论阐释，推动党的最新的创新理论的成果呢，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
2: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资铁：
6: 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融入日常。
2: 意见明确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实际行动推动学用结合，让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省委办公厅督察二处四级主任科员邹傲凡：
7: 意见明确的25项重点工作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南落地见效的任务书。我们将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紧贴全省工作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怒江州人民医院院长赵燕：
8: 要不断地深化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内涵建设，把我们的技术能力传导到县乡，落实好一老一小的关爱服务行动，守护好老少群体健康。
1: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火出圈，成为入境游的最大标签，在全球多地遭遇

0: 与极端高温天气的背景下，云南昆明凭借夏季 20.4 摄氏度的平均气温与持续优化的入境服务，成为入境游客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请听报道。
1: 这个夏天 China Cool 火热出圈，那你知道云南 Cool 吗？今年入夏后，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外国人还在计算空调电费时，昆明人却在考虑要不要加件外套。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春城昆明也在 China Cool 热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昆明长水机场口岸有多火爆，在这组数据中，入境外国人 3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7%， 其中有近六成不是来谈生意的，是来畅享清凉的。俄罗斯籍游客莉莉亚：
2: 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空调房，非常凉快。
1: 气候酷偶是天赋，服务酷偶才是本事。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高峰时段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常态化运行，符合条件的外籍旅客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入境通关。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陆继勇：
3: 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
1: 昆明老街全新升级的国际旅客咨询服务中心也正式营业，能实时翻译15国语言的多语种 AI 透明屏也同步上线。昆明国际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哲伟：
4: 全方位的、更加便捷、直接的服务，避免了语种覆盖不足的一些那个弱点。
1: 德国籍游客卡罗琳：
5: 这里的服务很好，体验感不错。
1: China Cool 持续发热，云南 Cool 正被更多的人认可。空中航道、地面通道、边境口岸，云南的入境热正全面释放。越南籍导游阮世娥：
6: 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
1: 截至8月2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7600万人次，其中跨境旅客89万人次。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缅边境的勐阿口岸出入境人员也突破100万人次。通道畅通，服务温暖。当云南库的风从口岸吹向景区，全省的清凉经济也在升温。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7: 昆明文旅不断丰富赏花、石菌、避暑、观鸥四季皆宜的文旅产品体系，去山林沃野体验石菌野趣，环湖湿地沐浴清新空气，到农贸市场感受云南风物，斗南花市购买一捧鲜花，在滇池绿道森林湖光山色，翠湖寻金品尝咖啡特调，这些都是独属于昆明的慢生活场景。
1: 昆明已备好10条避暑精品线路，还有包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内的超100项文旅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大理、丽江等地也稳稳接住了这股云南酷偶风，大理门票订单量同比暴涨300%，丽江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13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1%，超半数人选择住满4天以上。云南成为欧洲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法国籍旅客亚历克西斯·保罗·德热姆切夫斯基：
8: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亲眼看看中国，看看当下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
0: 8月10日举行的促进团结进步云岭同心筑梦媒体见面会上，7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展现云岭大地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实景。请听报道。
9: 楚雄州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户籍总人口的37.24%，各族群众长期互嵌共居。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汇集20多个民族群众共同居住，当地以党建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和和美美互嵌式社区建设取得成效。怒江州贡山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楚雄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梦婷：
10: 深耕火把节、楚雄时装周等特色的节庆 AP， 开展各类文旅文体经济活动，实现了文化浸润人心、产业带动增收、民族团结相互促进。
9: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主任张慧：
11: 配套红石榴幸福食堂，康养 抑制落实老人就餐优惠、抑制帮扶等惠民举措，以精细化暖。

0: 新服务拉近各族群众距离。
1: 怒江州贡山县县长张文芳：
2: 独龙家乡围绕感恩奋进展现团结的力量，秉忠路呢依托特色文旅打造多民族共生品牌，普拉底乡借助草果产业呢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民族工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全省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莫月品望：
3: 十六红庭宴宣讲队在农家院落里，在节日节庆，在生产生活中，针对不同的群体呢分类设置了宣讲重点，坚持呢点面结合，坐实激进基础阵地，直密全域宣教网络。
1: 昆明润城学校党委书记强浙华：
4: 依托我校的五育六品多为浸润这样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将五旗五徽还有五个认同一直贯穿了我们的课堂、校园和实践全链条。
1: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都龙镇党委书记万朝生：
5: 我们依托边境上的一些红色资源，还有一些本土的榜样思想铸魂，树立国门即是家门的这种信念。
1: 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爱军：
6: 如今全村安居法全面落实，水电路网通信设施全部升级，以及和美边境存在的促醒依然成型。
7: 2026年楚雄火把节燃望暑期文旅消费，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1.2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6.18亿元。请听报道。
8: 依托暑期旅游旺季，楚雄市深度融合非遗民俗、生态观光与特色美食，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重庆游客蒲永玲：
9: 这一次来火把节呢，就是觉得特别的壮观，然后这个场地也很大，大家都很热情，让我们觉得来了云南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年了，但是是第一次来参加火把节，虽然人很多，但是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8: 北京游客佳琪：
10: 我觉得非常壮观，我看到了上万人同时拿着这个火把，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8: 北京游客小华：
11: 第一次来楚雄，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8: 昆明游客谢志鹏：
12: 我觉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让人感到国泰民安啊，特别开心。
8: 楚雄市紧扣中国火城浪漫花都品牌，统筹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优化节庆活动布局，在保留传统民俗项目的基础上，强化服务保障和秩序引导，实现文明城市文明过节。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1.2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6.18亿元，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增长210%，过夜游客占比提升42%，夜间消费、民俗体验等新业态表现亮眼，旅游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活力与文化传播动能。
1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4: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1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5: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2025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全党同志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人民至上，同人民心连心。 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扎实奋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13: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15: 千万别相信感冒干咳喝点酒就能好的流言。最近网络各大社交平台上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喝酒能缓解感冒干咳。有网友还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近期感冒干咳只剩下喉咙痒，干咳的话和舍友亲测喝酒管用。流言分析并非如此，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支持单纯饮用酒精饮品可以安全有效地缓解感冒相关干咳。相反，主流公共卫生机构与药物安全资料的共识均提示，在感冒或咳嗽期间不应将饮酒作为缓解症状的手段，同时需警惕酒精对免疫功能、呼吸道状态以及药物安全性的潜在不良影响。酒精不仅不能治疗咳嗽，还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延长病程或加重症状。一到换季，感冒高发，随之而来的干咳往往让人困扰，很多人希望找到快速止咳的方法，网上有很多人分享喝酒止咳。但这杯酒下肚到底是缓解症状还是增加风险，我们基于现有医学证据，从科学角度逐一分析。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国国家酒精滥用与酒精中毒研究所、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等机构的公开资料显示，在感冒尤其是咳嗽期间，不将酒精作为感冒或咳嗽的治疗手段，改为温开水加蜂蜜加柠檬缓解咳嗽不适，多休息补充液体，必要时使用非处方药对症治疗，明确提示酒精与多种常用药物存在相互作用风险。因此，从循证医学和公共卫生角度来看，不推荐在感冒干咳期间饮酒。酒精其实是咳嗽的帮凶，酒精不仅无法治疗感冒或有效止咳，还会通过多重生理性途径系统地破坏我们呼吸道的防御机制，紊乱神经反射调节，增加肺炎风险。感冒期间饮酒的最高风险是药物相互作用，除了对生理机制的不良影响，感冒期间饮酒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于药物相互作用，这也是被各大医学机构反复强调的最高风险。许多人感冒后会服用复方感冒药或退烧药，这些药物中普遍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对乙酰氨基酚与酒精的相互作用复杂且可能致命。若当时服用了含有第一代抗组胺成分的感冒药，酒精的中枢抑制作用会与药物发生叠加，极大增强嗜睡头晕的症状，严重影响驾驶和工作能力。如果感冒药中含有可待因等阿片类镇咳成分与酒精合用，可能导致危险的中枢和呼吸抑制。既然喝酒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有些人在饮酒后会感觉咳嗽似乎暂时减轻了呢？分析大量现代临床研究证据，这种短暂缓解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主观感受，但绝非真正的治疗可能的短暂缓解机制。首先，酒精可能对上呼吸道反射产生轻度抑制作用。其次，动物实验显示，酒精具有一定的支气管扩张特性，可减少气道高反应性和过敏性炎症。这可能也是传统文化中酒精被认为能缓解呼吸困难的基础。此外，心理安慰剂效应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感觉并不等于病因被处理，且随后可能因刺激脱水反流或药物相互作用而加重问题。因此，饮酒后感觉咳嗽好转只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它不仅掩盖了真实病情，更可能延误正规诊治。
7: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风吟诛仙》，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脱口机的
3: 正货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鲁神父，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啊，木咋多的代理下笔瓜的在年啊可你嘎整啊今把年滚奶瓜你边木瓜等年老师依旧咋知道什么的把他一直咋知道是也咋搜索听把年啊见面啊可吃啊听把年啊们啊就说不不咋你是老师嘛做啊老师呗天天三人塔此时了妈们搜索里皮白马年画皮鞋瓜一个瓜一米一八瓜年天使国体是白马塞不对多来和白老师啊面试瓜比家和吃俺年一起瓜二咋二米嘛五多瓜里子娘一米天马瓜年原是要地方嘛一对一体是日地的哈米哈巴瓜搜索落水哈提示国提示瓜嘎白老师俺明是一年啊老师呗听见三人塔我不年提个瓜瓜米都得提臭杂国不思就就哼哼米一搜得下地老师怕我提滑一颗心我妈一个娃一往年提示国提示最米一族提多族车马得下地哥天马瓜最皮一搜你多女孩有车有哈个娃提示国提示这族下地哥马年我都厉害举持总啊比边啊老师呗都是不送你年提的家网啊你要吃完你挂就顾好你是三年挂去他是了的了提过你要忙头时母瓜我欺负妈妈年北京母瓜一懂啊提他啊可大老师父妈族历史性子妈年父妈懂啊提妈年啊他提了妈的是里免啊提过三十区三十提妈新疆生产结成比土阿比高啊太苏里大拉年啊老师呗有过不带水老公没得瓜都是白不说顾家困年你要吃你他都是不送你那你那么瓜提了一边啊提过投资我这么的瓜米多年租给瓜年嘛一字一里的马德洛是菲律宾所的年想我一个娃租给瓜年就往马德洛是一下有菲律宾所的年一字一里求求想我一个娃国家困境提了一边啊一米不米一马瓜米一首年一字一里求求咋一娃的自私不给说句我妈的不给这里子娘啊老师呗我瓜一直你要吃你他哥伦比亚米瓜年我是藏瓦洛里斯国体贵政府年贵下之楼时还你挂走里挖比边啊阿们挂着他母罗马挂比拉粗也杀次女有没力我是次有拿到力阿们的挂年你妈带下挖力阿年你妈比里挖比边啊老师呗一度都是百分米的年你要次女他提了一百分啊一度一年不得母挂吗阿萨母巴下得马带多米的年你要过年没给他提了一百分啊为什么关键是哈哈的是他不乐活路子下的学府高比拉出提还有美丽外边边啊给我们的目标点嘛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去外就在背听把你提的话我能加入李叔我都是忙哦加上你阿金啊阿吉叔你你妈是生到了格拉玛的阿克夏木娃有阿姆提话他在路子高嘞
1: 一是桑苏
2: 从是瓦莱湖
3: 一是海瓜美姐姐是几匹贝克搜高嘞
0: 你都你这里过这里哈你自行你打总数几十几平年什么一米三十代目挂日子都挂提了一本啊提早过提早大卫比政府米一等年出卡比什么一米挂米姐不离之路是一米挂塞头挖里子米等挂再挂十几年出卡欧尼拉之路是一米挂这只狗嘛马俄罗罗来挖里子大约嘎不米一刷比出这八些不得一米挂塞头比孤独给挖里子一级挂一挖里子没事是多挖里子阿们还出卡什么一米吗我接来是不离子什么一米吗阿可就你一级离子出卡出名挂来是不啥离子出出把写不得出就吗挖子啥离子有个年什么一米大马鬼家都在马挂来是在头挖离子比边啊
2: 您师傅乖师傅明天才是师傅
1: 他是汉子师傅吗
3: 提出你口来
0: 你那么那么是呗阿吉说画画往年李松木都是家属阿金啊有初九八卦过年老师年末被吃马年阿克奶山啊提口过了过年女三花吃吃吃可是被吃提马吃马中年被吃马马吉格里拉斯我面吃马里老师家王啊我被吃提马阿里吃你大夫有四吃马年被吃提马年刚西被吃吃我就吃马的有初九八卦拉出免年马年年末被吃马的嘎西被吃吃的瓜即是吃一年可是这只被吃了他被吃提马年提里吃马的嘎西被吃吃我马年被吃吃的瓜就被吃可瓜奶了我什么的日里子在提里是奶了吗个瓦里的提里吃我马年阿姐马爸爸吃瓦当啊阿们提里是被吃吃的瓜日年老是被吃吃的马年吃了一西马中啊提马年阿可吃些可每次关南面花车白老师的吃些大再一次提马年阿克吃傅啥事每次关就师傅上啊

0: 思路一些嘛个白子一母大白子带小娃拉公司一母嘛苦力拉个白子嘛个面吃马里格里拉啊提马里马子白子子都提把年花车里古达子提马可比白子奈瓜一母嘛年提苦杂苦力拉公啊白子子都提把年白子给瓜嫩哈路时门一他的马里果里杂子此果里干呢白子嘛年门里加拉个在阿杰里帕拉公啊提马不都年末白子提马年嘎西白子成果就吃嘛达提马不都白子下数年年末白子给瓜白子提马嘎西白子成果立马达比不还啊可是拉出面年嘛年提马得加马娃在楼有部奢侈嘛年曾经叫叫白吃那年年末白子嘛年阿杰果就吃嘛年娃子总啊带来红绿塔加瓦年年末白子嘛年阿杰果就吃嘛年娃子总啊阿吉哥就年末被子带子他，一直都骂你，阿可和你就是骂他。阿吉哥就年末被子带子了骂你，年末被子骂，被子是得过乐福斯，此次落实骂你们啊。天里一骂你，被子骂带别了你，阿可下娃里年啊。被子骂你，阿吉怕他，被子就这么个就听莫咋就是，被子是得骂阿可才能就面子你，被子骂听裤子裤里拉个，被子一裤个里你，被子听骂骂直给你拉个啊。在白子妈处理马达，白子奶瓜一木马个，提裤子裤里拉丝，白子木马阿过去吃处理马茶，白子妈顾面吃马里肉是家伙啷个，白子吃家伙酒，年木白子妈带子年，一木白子吃我妈里在瓦里子，白子吃的妈体力是吃我妈交半年，农历的木子酒肉是硬我就吃瓦里子，吃木结果年，白子妈带阿姐木姐爬，一木马带阿姐提木子爬瓦里子，体力年白子吃马瓜。一木马带马下瓦里当啊，爸爸在大路时被子马捏，来陪瓜就个吃当啊。天里时被子吃马瓜捏，天木在九路时被子吃瓜皮，一木被子吃我妈就在瓦里子。你白一直到你下瓦拉马带咱们瓦里子，年木被子天马吃过里干呢。三夫是一姐妈师傅我一马达，被子瓜阿姐妈阿扎扎师傅是绿曲里子，被子绿马瓜捏，被子马带得个瓦里子。白子一木马带的说是一木马阿过去吃去李子，有头就马瓜，天里个一下楼是家伙半年，白子马慢慢在大楼是又在挖李子，天里一年白子马我面吃奶马啥事，我面花子马吃。
1: 听木田罗瓜田嘛，你送你娃出白布，阿吉苏花花在田罗，我念了啥能啊？你具体嘛奶瓜念阿吉苏的，刚才罗你送木瓜提比马思思，福马根啊，阿木念姐姐你念瓜大罗，米你马的白马喝点哪能个嘞？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持续深化改革，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省委意见；我省高速公路建设全速推进；临沧夏粮面积与产量双增；鲜食椰枣在西双版纳试种成功；丽江芒果文化季系列活动在华坪县举行；公安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

已致111人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近日从省发改委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长期以来，云南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始终把广大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云南发展的最好合伙人。经过努力，全省民营经济占 GDP 的比重从 52.4% 提升至 53.5%， 撑起全省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十五五时期是云南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关键时期，我省将在多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四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为全省上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发出了动员令，明确了施工图。连日来，省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意见，一致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盛夏时节，全省各大高速公路建设现场施工热潮涌动，多个重点项目捷报频传。上半年，元阳至绿春、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瑞梦高速公路云南交投段建成通车。截至六月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1257公里。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截至8月6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5006车，10.01万吨，同比增长62.76%。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记者获悉，8月8日起，省商务厅将发放2026年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活动持续至8月31日，每周6时至23时在云闪付 APP 平台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本次活动面向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参与商户为重点商圈及商超零售企业。消费券设三个档次，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记者日前获悉，2026年临沧夏粮播种面积111.75万亩，同比增长0.58%，夏粮总产量13.8万吨，同比增长3.55%，夏粮生产实现面积产量双增长。近日，记者从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举行的发布会获悉，该所从泰国引种的2个优质鲜食椰枣品种试种成功。椰枣是一种优质经济果树，兼具产业经济、生态修复和园林观赏多重价值。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种植的干食椰枣，鲜食椰枣果肉脆嫩多汁，蜜香浓郁，契合当下鲜果消费市场需求。近日，第17届丽江芒果文化季系列活动在华坪县举行。活动整合品牌传播、市场拓展、赛事引流、展销惠民、文旅融合等举措，通过产销推介、直播短视频大赛等方式，拓宽线上线下销路，配套举办种质资源展、特色夜市、田园采摘、创意体验等活动。8月6日至8日，普洱市江城县火把节暨第11届三鸭果节民俗狂欢火热举行，活动分别在国庆乡摩等村、博别寨、洛杰村、月亮湖、田房村、田房寨三个特色村寨逐日开展，汇聚特色市集、传统技能展示、趣味赛事、山野探险、文艺展演、篝火晚会等多个项目，吸引来客深度品读江城独有的民族风情。国内新闻，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记者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8月10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

0: 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 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记者10日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获悉，8月18日至9月23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举行。届时，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郭家坤说，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当地时间1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当地时间10日，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此次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据印度媒体10日报道，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9日晚发布通报说，该邦自7月中下旬开始的洪灾已造成100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省委11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意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请听报道。
2: 乌蒙巍巍藏峥嵘，赤水滔滔正初心。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意见指出，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善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让党员干部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从91年前的伟大转折到新时代的接力，扎西这片红色热土正书写着属于新阶段的胜利。扎西会议纪念馆馆长卓家勇：
3: 持续深挖红色史料，丰富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全方位把伟大长征精神宣传好、传承好、发展好，吸引全国各地更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走进扎西，读懂扎西，铭记革命征程的艰辛，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2: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红英：
4: 那么把西南联大的现场教学进行系统化，特别是智慧化的运用 AI、VR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让西南联大的历史更加的可感可见，那么为我们云南培育干部队伍呢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
2: 意见指出，要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郑明哥：
5: 依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这个学科人才优势，组织我们的专家学者呢，开展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

0: 3点，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和学术研究理论阐释，推动党的最新的创新理论的成果呢，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
1: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资铁，
2: 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融入日常。
1: 意见明确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实际行动推动学用结合，让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省委办公厅督察二处四级主任科员邹傲凡，
3: 意见明确的25项重点工作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南落地见效的任务书。我们将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紧贴全省工作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怒江州人民医院院长赵燕，
4: 要不断地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涵建设，把我们的技术能力传导到县乡，落实好一老一小的关爱服务行动，守护好老少群体健康。
5: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火出圈成为入境游的最大标签。在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的背景下，云南昆明凭借夏季20.4摄氏度的平均气温与持续优化的入境服务，成为入境游客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请听报道。
6: 这个夏天 China Cool 火热出圈，那你知道云南 Cool 吗？今年入夏后，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外国人还在计算空调电费时，昆明人却在考虑要不要加件外套。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春城昆明也在 China Cool 热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昆明长水机场口岸有多火爆，在这组数据中，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其中有近60%不是来谈生意的，是来畅享清凉的。俄罗斯籍游客莉莉亚，
7: 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空调房，非常凉快。
6: 气候酷偶是天赋，服务酷偶才是本事。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高峰时段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常态化运行，符合条件的外籍旅客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入境通关。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5队副队长陆继勇，
8: 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
6: 昆明老街全新升级的国际旅客咨询服务中心也正式营业，能实时翻译15国语言的多语种 AI 透明屏也同步上线。昆明国际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哲伟，
9: 全方位的、更加便捷、直接的服务，避免了语种覆盖不足的一些那个弱点。
6: 德国籍游客卡罗琳，
10: 这里的服务很好，体验感不错。
6: China Cool 持续发热，云南 Cool 正被更多的人认可。空中航道、地面通道、边境口岸，云南的入境热正全面释放。越南籍导游阮世娥，
11: 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
6: 截至8月2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7600万人次，其中跨境旅客89万人次，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缅边境的勐阿口岸出入境人员也突破100万人次，通道畅通，服务温暖。当云南库尔的风从口岸吹向景区，全省的清凉经济也在升温。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12: 昆明文旅不断丰富赏花、石骏、避暑、观鸥四季皆宜的文旅产品体系，去山林沃野体验石骏野趣，环湖湿地沐浴清新空气，到农贸市场感受云南风物，斗南花市购买一捧鲜花，在滇池绿道森林湖光山色，翠湖寻金品尝咖啡特调，这些都是独属于昆明的慢生活场景。
6: 昆明已备好10条避暑精品线路，还

0: 又包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内的超百项文旅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大理、丽江等地也稳稳接住了这股云南酷偶风，大理门票订单量同比暴涨300%，丽江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13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1%，超半数人选择住满4天以上。云南成为欧洲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法国籍旅客亚历克西斯·保罗·德热姆切夫斯基：
1: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亲眼看看中国，看看当下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
2: 8月10日举行的促进团结进步云岭同心筑梦媒体见面会上，7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展现云岭大地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实景。请听报道。
3: 楚雄州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户籍总人口的37.24%，各族群众长期互嵌共居。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汇集20多个民族群众共同居住，当地以党建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和和美美互嵌式社区建设取得成效。怒江州贡山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楚雄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梦婷：
4: 深耕火把节、楚雄时装周等特色的节庆 AP， 开展各类文旅、文体、经济活动，实现了文化浸润人心、产业带动增收、民族团结相互促进。
3: 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主任张慧：
5: 配套红池六幸福食堂、康养驿站、落实老人就餐优惠、义诊帮扶等惠民举措，以精细化暖心服务拉近各族群众距离。
3: 怒江州贡山县县长张文芳：
6: 独龙家乡围绕感恩奋进展现团结的力量，秉中路呢依托特色文旅打造多民族共生品牌，普拉底乡借助草果产业呢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民族工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全省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莫月品望：
7: 16红庭宴宣讲队在农家院落里，在节日节庆，在生产生活中，针对不同的群体呢，分类设置了宣讲重点，坚持呢点面结合，坐实激进基础阵地，直密全域宣教网络。
3: 昆明润城学校党委书记强浙华：
8: 依托我校的五育六品多为浸润这样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将五旗五徽还有五个认同一直贯穿了我们的课堂、校园和实践全链条。
3: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都龙镇党委书记万朝生：
9: 我们依托边境上的一些红色资源，还有一些本土的榜样思想铸魂，树立国门即是家门的这种信念。
3: 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龙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爱军：
10: 如今全村安居法全面落实，水电路网通信设施全部升级，依据和美边境存在的促进依然成型。
2: 2026年楚雄火把节燃望暑期文旅消费，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1.2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6.18亿元。请听报道。
11: 依托暑期旅游旺季，楚雄市深度融合非遗民俗、生态观光与特色美食，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重庆游客蒲永玲：
12: 这一次来火把节呢，就是觉得特别的壮观，然后这个场地也很大，大家都很热情，让我们觉得来了云南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年了，但是是第一次来参加火把节，虽然人很多，但是不虚此行，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1: 北京游客佳琪：
13: 我觉得非常壮观，我看到了上万人同时拿着这个火把，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11: 北京游客小华：
14: 第一次来楚雄，第一次参加火把节。

0: 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1: 昆明游客谢志鹏：
2: 我觉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让人感到国泰民安啊，特别开心。
1: 楚雄市紧扣中国火城浪漫花都品牌，统筹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优化节庆活动布局，在保留传统民俗项目的基础上，强化服务保障和秩序引导，实现文明城市文明过节。据初步统计，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 61.28 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 6.18 亿元，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增长 210%， 过夜游客占比提升 42%， 夜间消费、民俗体验等新业态表现亮眼，旅游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活力与文化传播动能。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2025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全党同志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人民至上，同人民心连心，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扎实奋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3: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5: 千万别相信感冒干咳喝点酒就能好的流言。最近网络各大社交平台上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喝酒能缓解感冒干咳。有网友还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近期感冒干咳只剩下喉咙痒，干咳的话和舍友亲测喝酒管用。留言分析并非如此，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支持单纯饮用酒精饮品可以安全有效地缓解感冒相关干咳。相反，主流公共卫生机构与药物安全资料的共识均提示，在感冒或咳嗽期间，不应将饮酒作为缓解症状的手段，同时需警惕酒精对免疫功能、呼吸道状态以及药物安全性的潜在不良影响。酒精不仅不能治疗咳嗽，还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延长病程或加重症状。一到换季，感冒高发，随之而来的干咳往往让人困扰。很多人希望找到快速止咳的方法，网上有很多人分享喝酒止咳，但这杯酒下肚到底是缓解症状还是增加风险，我们基于现有医学证据，从科学角度逐一分析。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国国家酒精滥用与酒精中毒研究所、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等机构的公开资料显示，在感冒尤其是咳嗽期间，不将酒精作为感冒或咳嗽的治疗手段，改为温开水加蜂蜜加柠檬缓解咳嗽不适，多休息补充液体，必要时使用非处方药对症治疗，明确提示酒精与多种常用药物存在相互作用风险。因此，从循证医学和公共卫生角度来看，不推荐在感冒干咳期间饮酒。酒精其实是咳嗽的帮凶，酒精不仅无法治疗感冒或有效止咳，还会通过多重生理性途径系统地破坏我们呼吸道的防御机制，紊乱神经反射调节，增加肺炎风险。感冒期间饮酒的最高风险是药物相互作用，除了对生理机制的不良影响，感冒期间饮酒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于药物相互作用，这也是被各大医学机构反复强调的最高风险。许多人感冒后会服用复方感冒药或退烧药，这些药物中普遍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对乙酰氨基酚与酒精的相互作用复杂

0: 且可能致命。若当时服用了含有第一代抗组胺成分的感冒药，酒精的中枢抑制作用会与药物发生叠加，极大增强嗜睡头晕的症状，严重影响驾驶和工作能力。如果感冒药中含有可待因等阿片类镇咳成分与酒精合用，可能导致危险的中枢和呼吸抑制。既然喝酒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有些人在饮酒后会感觉咳嗽似乎暂时减轻了呢？分析大量现代临床研究证据，这种短暂缓解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主观感受，但绝非真正的治疗可能的短暂缓解机制。首先，酒精可能对上呼吸道反射产生轻度抑制作用。其次，动物实验显示，酒精具有一定的支气管扩张特性，可减少气道高反应性和过敏性炎症。这可能也是传统文化中酒精被认为能缓解呼吸困难的基础。此外，心理安慰剂效应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感觉并不等于病因被处理，且随后可能因刺激、脱水、反流或药物相互作用而加重问题。因此，饮酒后感觉咳嗽好转只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它不仅掩盖了真实病情，更可能延误正规诊治。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风吟诛仙》，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코투지비치리클레라후코투지비오야
1: 음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나바오초크아노크다치디보노아카투베오로레미나세가티크지레니하코비초카티카디차레무가베푸시모지로마라츠나크세카오수코루야코구보가베카티다테가마李查木伊亚他奥西个西地位奥米勒，小个位奥西个罗马拉修。西斯也早一些西说巴闹，阿洛蒂尼勒地车高。古阿布达哈的加巴塔瓦巴吉巴贝，阿洛蒂婆的卡嘎提的黑切。哥伦比亚起地乌吉米洛希勒，是西维乔的哈的起的阿乔。我好古的罗的罗子嘞，那哈尼，的请阿妈的妈阿好多说嘞，的给唔给费我也好，那可是你哈可费超也不多个嘞，家的个的价位的卡个的的给多，那却个几嘞，七婆木个费不是莫子，阿给七木讲大一个字，原来七婆费家他去做家费家的给切打，家的去可诺，你哈可费超家的价嘞木个费不是莫子。这的马壳卡被木阿贝塔的哈佛表壳阿奇谢夫帕切达来的骷髅角费用。今天你和拉菲是自己瓜费大于来噶的巴赫，社会的其他婆的婆费会扣的多大费？做过云南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做过共产党大牌费的哈两阿壳是为会扣够大费和交加费都靠哈的就黑来。你那阿杰请咱们来为干那缺的给土费奥罗里交黑，这个里个多卡来的卡，其他就来的给补。来，习近平总书记阿杰大为云南多少拉大为奥地的架子。木伊亚他，说的毛壳的个里里的切大为高速公路也好，阿提的给切，结果啥把壳毛壳，云南带来露吹。米勒带来雨小咖啡，瑞某高速公路云南交通的大卫的多，也高的带来额度桥。可哈巴布塔咖啡，古博咖啡高速公路也高，对瓦的黑尼哈阿七十公里角。接可黑哈巴可尼塔咖啡，坐老铁路费阿米洛克给我费我家，阿黑来可开的七瓦对帕角。按你口气的压根，对哈佛表好口气，你不怕罗马大？云南为我家走老铁路的嘞，我们国家好多未来，只好给为莫的自由。你那不把的你务事个是呗？你去人去考考，你差木一样的个大伯二十个是，对哈的起对娃是很个还木久。我是的考个对哈佛表好的福气罗马大。小个为学习，得去写话，嘻嘻对着。俺你好奇的呀，个得哈佛表考写佛帕罗马。学习个是第个嘞，小个为个罗马拉切。你那不把的你务事个是呗？你那是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他们苗族那里的哈尼为新式野草一系的多个秀。野草来，我见你下。我是个好牌位大位模子，我是个你去国家做位个最好最佳美。对你不是，这其实破的破的家嘛，不是买不来破下来大位的卡，花瓶是有点小，我可能没得去买位敲它，偷买来货币，直播短视频带大位的卡的，却是还好嘛，不是家下来个位的个卡点小。去哈巴可尼打来黑尼，法师家从新阿个多年来，得起得婆得婆沙亚过节得个过节得卡得秀，阿可罗阿可罗些嘛卡可别卡亚来，加个拉维乔得个阿克波得来破哈来打。对你不是，国阿富国家的马贝国阿吉瓜塔洛克来，但哈得加巴塔吉巴瓦巴贝阿罗得婆得卡阿提得个哈老，阿可罗。尼巴达维奥姆的希马帕塔瓦巴嘎，尼巴达罗苏维乔希希尼哈嘎塔尤嘎，西法塔普德维达希，阿希奥哈兹恰多嘎修。

林娜不巴个是的，去下班的去去年打来，过下班去写你。是婆的婆国家的毛咖啡，一直吃亚咖啡，摆的为的卡不久的几度。我他讲过，你下边摆二七去马的马度，现在的马是四七哦，六到了大不有。我就不得古巴国家亏，去下班的去年他林娜不巴他土币为。我去国家为移民管理机构，离妈妈就住诶。我们国家却祖国前来干地为他，还得请你来，我得好给度。菲律宾奥哈加离妈妈就住诶，祖国前来干地为求他家，我好几百度。国家可以过呗，得卡起地为好，祖国为干地把法律奥里他住来的单位，我们国家却为阿夸他哈下达。我的母米为我亚希哈巴的几年，国内比亚起的物价米落下来，是是为朝的哈的几的阿叫，黑起是阿哪叫下叫，也可起的也爸爸是。一度希哈巴的几年，他俄罗斯多飞，一度阿萨姆巴是哈巴克拉飞，俄罗哈罗飞那夫来是是为朝的哈个怕高。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出版界突击咖啡用，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为个小男拉啡而不而家。我是多卡脚黑，第一卡脚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第一脚黑，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脚黑。

法里奥里塔住了布里西里尤维塔官位是为了布里西里尤维奥卡了社会主义奥里奥卡和大自卫地州亚维迪卡有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的情况和阿爸的这些年他中央投资家的委会库都不马表和有马拉比哈哈地了他的希望了布里西里尤维奥了社会主义奥利尤维塔达和达兹，法里奥利塔住了布里西里尤维加阿杰的达兹，法里奥利塔住了布里西里尤维塔官位是为了米格库马切维国家维的卡友，来布里西里尤维加塔西马嘞社会主义奥利奥卡塔和达兹维的州家维的卡友。托马蒂亚布里西里尤加维嘞奥米奥卡塔州维奥库加。亚卡布里西里尤巴卡贝加国家科维丘蒂加布里西里尤维起码维奥布塔快加快交达，佮地嘞布里西里尤维奥科新法法里奥利抵达维黑乌罗蒂加之州，阿苏蒂加加法里奥利塔马瓜瓜诶很多多诶加地维马蒂佩，法里奥利塔和维蒂卡地嘞布里西里尤维塔卡得下下。法里奥利塔马和维迪卡蒂勒布里西里尤维塔乌卡杰吉亚布里西里尤维塔快加维达希乌我在代表罗塔尼勒自勒多尼菲尼哈沙周维乌卡德哈沙吉亚周维乌卡杰吉亚这里日破黑帕明格勒达维迪皮迪卡加尤杰加修吉马维塔图马勒尤希兹勒迪克哈拉兹乔

0: 里奥里脚黑来洗老婆老婆，你哈个白就个嘎个脚，法里奥里诺巴切达表，
1: 法里奥里脚黑来洗老婆老婆，你哈个白就个嘎个脚，法里奥里诺巴切达表。这都是看到罗里亚莱斯多蒙泰拉维塔过来自七妈妈过到时来去查他托比维可是来斯多是来自都维的我黑的其实富泰法伊瓦有车亚加巴迪亚米卡拉莱加伯的来米卡塔过亚赫州维维巴我自的字第七首这都是来罗里亚维斯多看到自七妈妈过到来，维巴达维塔白西加维奥兹。你去了，你去写课，写下班去按打发在哪里？给他我要找个加把早阿托马帕，自多是嘞，罗里亚嘞，叫他我过他斯多。早阿托马帕初期门派拉维塔过来，自多是嘞，罗里亚维奥德达维塔白西加嘞，自马嘞过到是嘞，去查他托比维，去查他黑托维。斯多哈拉勒尼玛玛下勒自多维奥古比，即查查尼勒个是为早阿托玛帕乌丁维达瓦蒂钦那里他接个自多维塔个是，但勒是为早阿托玛帕的斯尔科维自乌玛的还好色科西哈西奇的阿那恩好可给个，法伊查尼是勒古维早阿托玛帕自多是勒。亚国卡斯罗里亚都维奇过度作家为罗里亚为 V 八大为小派为主，早阿托马帕这都是来戳他过过过为斯多勒卡贝维个约维亚个说，是个科维兹乌玛个对他好色，你还好可我那个，其他个卡杰门派比为得多个为主，我只强他卡迪维塔约卡贝个丢为有得过。对了，米卡亚奥维有代步，其他人个门派为阿只各国比派。迪波里多尼是国诺，第七嘞早阿托马帕塔，国度作为罗里亚为维巴大为小比，托克奥亚哈巴亚马第七人沃霍比度，托个可希巴门派，其为第七卡大小的哈老，维巴这里早科。早阿托马帕自多是勒，我要找罗里亚为斯多维杰马黑，斯多是勒个自马勒奥多勒去查他黑土币，要多维古，要开地维勒拉勒加维超的个牌维用，要多马加维古，是个高维自乌马，底下好是我哥，写下些些的，阿那你好可个，法伊奥莱蒙维巴地维古，其为他下起学勒地维罗，其他就勒地古。不过哈巴库马沃霍嘎比派，对了，不过门派比派，法伊地嘞，托过我亚哈巴阿马嘞，第七安沃霍比，不，可以吧，门派比。法国托拉杜维多，自多马多布为地维夏克古。阿托马勒纳，斯尔科自乌马卡马乔维塔德恩维来维巴迪维奥克卡德凯塔加维夏克乔维尤，大比莫维古自多马多维塔强塔古基查夏姆格维德恩维多马多维塔迪兹哈拉，德尼勒自多维罗修罗古斯国乔勒斯尔科维自乌马塔奥德罕。的帕罗里亚巴，夏姆格维塔带你去过诺古，带你为的哈好色奥科稀奇好克奥那嘎古嘞，加多嘎维用。破格西罗古，其为夏姆格来带你为古，破格西罗古，其为夏姆格来带你为古，这都是来罗里亚为夏克学派维用。你大为法里奥里塔就来，这都是来罗里亚为斯多维古，斯多维巴多来。约维亚格，马黑古约嘎嘎的亚乔，马黑古斯多科诺破格西，我努比维巴马达乔罗古，斯科兹乌马，你哈好色奥科，你哈好克奥纳嘎比，告诉古鲁亚哥，这四块熟悉亚哥开始罗里嘎比，罗里科切乔沃古维，沃维乔佩西， 里妈妈就觉得了罗里亚来四多为主刮几刮铲为他妈铲子我努力为爸妈打坐就是他罗里亚来没拍屁为主角我拿古嘎为这个角落古卡街没拍屁为的开他地拍为主

초모집이 까먹고 으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가타 까마햄.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 나하냐.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湖天色一时度嘛阿吉苏白叫么人啊
3: 题目的题目挂点嘛李素水一人在背李素我拿了故事求拍手的背阿吉苏画画我念李素我读书家说阿奇啊阿姆年李素我读书家真啊提提话我能加入一起妈明年听明啊做讲啊云南生年一米莫米妈的日记者写了几例子是发现之前一楼时负责个一米一三嘛一例子娘啊有时身体在挂嘛米的挂大约嘎不米一十不年身为你被哈楼时妈米妈的日记者出来回娘啊有些瓜阿克明的地都没得加过小米妈年阿克今年没得特别年娃

李参谋瓜他子瓜在乌楼屋等下比下瓦路十八年你是阿志面六十转里王一直在这都是也早十十八年七十八那么瓜都在这里王李家母瓜妈妈们十十六岁李皮白马年画皮鞋